0: 升级会不会有风险啊？
1: 这理论上是有一点，但你们就是生产环卫设备的，又不是航天飞机，谁要黑你们呢？
0: 行吧，听你的。我现在需要操作什么吗？
1: 那你先去机房吧。
0: 好嘞，好嘞，我现在去。哎，您稍等。好，我现在已经到机房了。
1: 你找到主机的网线，拔下来。
0: 什么颜色的线？
1: 黑色的。
0: 黑色。好，好，好，我知道。
1: 然后把它插到那个路由器上。
0: 现在这样可以吗？
1: 没问题，我试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哎，再见。

0: 我不是跟你说了今天晚上加班吗？
1: 就你一个人加班啊？
0: 怎么了？还不是你老婆呢，叫查岗啊？
2: 一个人加班好，免得我过来你尴尬。我来给你送一点温暖。
3: 吃不了。
2: 你别紧张，我知道这儿不让吃东西，重要的是会罚款。等你忙完了，到外面去。谁在给设备升级啊？
0: 厂家的技术人员。
2: 人呢？
0: 远程升级。
2: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远程升级存在技术风险，存在漏洞，存在被黑的可能性？
0: 哎，你别白呀，我这马上就升级完了。
2: 你不要以为机器生产机器就只要电脑不要人脑，人脑不行什么都不行。
0: 我是猪脑行了吧？这万一今天升级不了，明天还要耽误进度，挨骂的还是我。
2: 如果被黑了，不仅仅是挨骂，你这个副主任也都没有了。
0: 别在这吓我了，黑客要这么容易黑的话，那他们也太容易当了吧。
2: 好，我演示给你看。黑你这个系统还真不难，

0: 黑我们呀？
1: 那你去问公安啊。算是长记性了吧？我现在恢复校准参事。
0: 那你恢复着，你赶紧给我恢复回来，我去看看其他机器。
1: 我只黑了3号机，你看其他机器干什么呢？

0: 上班时间，不知道得有多少工人受伤。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杜哥，我无聊姐，真的被黑了。这件事情肯定是要跟领导汇报的。嗯。还得报警，然后咱们在这边等警察来，看看能不能一边查案一边恢复生产。哦，对了，我那帮网络断了。

0: 好的，好的，知道了。黑客找到了，这是他发的攻击代码，顺着这个就能找到隐匿的病毒了。
1: 好，我来恢复原厂指令。能冒昧的问一句吗？这个黑客是什么人？这个工厂没有核心技术数据啊。
2: 就是两个网络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出于好奇无聊啊，也是法盲。
1: 太淘气了。我这边恢复好了，请问可以试机了吗？工厂生产耽误不起，损失太大。
2: 好了，可以了，
1: 谢谢。
0: 辛苦了，
3: 哎，没事。
4: 设备重启，准备调试。

0: 经理，这事赖我，我愿意接受处分。
1: 行了，你的事待会儿再说吧。
2: 经理，这一步说吧。哎，
1: 魏晨，这个事儿我太感谢你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
2: 他也是一番好意，
1: 我知道，
2: 责怪他。当然了，造成的损失该赔多少赔多少。
1: 放心，我就吓唬吓唬他，绝对不会影响他副主任的任命的。啊，
2: 谢谢谢谢。他呢，这个人脸皮薄，您不惩罚他，他自己都会惩罚自己。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把他调到我那儿去，给他换个环境。
1: 调到你那儿去啊？
2: 他是我女朋友，一天不见，我这心里急。
1: 真的？
2: 真的。
1: 你看他都不答应你。
0: 我是啊。
2: 麻烦你了。哎，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婆，今儿我给你做的全是你爱吃的啊，趁热吃了。
1: 我听说魏城那个爱武车间是全公司最先进的地方，你要是到那儿去，不是能学到更多本事吗？

0: 敲什么敲啊？没关。
1: 师傅。
0: 干什么呀？还鬼鬼祟祟的。
1: 师傅，我想去爱舞车间。您就明说吧，是不是也觉得我根本不是那块料啊？
0: 那个地方对技工的要求的确很高啊。

0: 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我觉得魏成说的有道理。
1: 那豺狼虎豹，你想做哪一个呀？
0: 这句话前面还一句，我查了，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我想当那只俊鸟。

0: 你说话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我媳妇儿。我老婆说了，你要想让人看得起，就得有真本事。你之前为什么找过我，让我去爱我车间？我拒绝了。我现在想明白了，想去。师傅，您帮我说句话吧。
1: 下班，我带你去。
0: 谢谢师傅。
1: 拿走。

0: 你还真把燕子给弄过来了，你别以为是开夫妻店就好，他确实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1: ，
2: 那你想过没有，他过来的话，那副主任可就没喽。
1: 二位吃饭吧，谢谢。
3: 只看眼前，要放狗命来，顺便和你说一嘴啊，我和燕子确定关系了。好，北城，
1: 妈，你怎么来了？吃饭了吗？
3: 哎，我盒饭吗？
2: 吃过了，吃过了。我跟你说啊，明天开始，他到你们这儿上班。
1: 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得我和孟石一起研究决定。
4: 嗨，现在反正也招不上来人，那呼机队能来就不错了，还麻烦赶呀。谢谢董主任。为什么那人愿意来啊？伟成啊，想把各个车间、分公司的人尖儿给掐走，人家不干，可以理解。 总不至于让我下行政命令，逼着人家去吧？啊，行了，不跟你说这些操心的事儿了。你今天来的正好，啊，上次让你申请的延迟退休的报告，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交？
3: 这合适吗？
4: 你是全国劳模，又是我们全麓山优秀的车间主任，你只要申请，哎，完全可以干到六十岁。
3: 不违反政策，董事长，我在想这个爱五车间，不就是未来的实验车间吗？咱能不能把现有的实验工厂、实验车间整体划入到爱五车间？这一下人手问题、建制问题，不都好解决了吗？是个好主意，但是你怎么办？哎呀，我还能跟我儿子争这车间主任啊？真是。
5: 哎，行啊，那你的工作我来安排。不了，我就提前退休了。不是说好了吗？啊，你延迟退休，没有人能说你的不是。
3: 知道，谢谢。不过，咱这个实验车间166个人，这爱五车间只有50个岗位啊，剩下100多号人。 都要面临着分流转岗，甚至是被辞退。这过程中不知道要有多少杂音呢。我光让人家理解啊，要机器换人，要顾全大局，结果我。

0: 延迟退休，这工作没法干啊啊！
1: 你说这劳模嘛，你争着当，这恶人你也争着当啊啊！
0: 我是真不愿意争着当，但是没办法。
2: 哎，你怎么样？

0: 师傅，下班了吧？
1: 下什么班？你这旱风旱的，还没有丑婆娘用脚丫子夹的汗头弄出来的好看呢。看看我都胃痉挛了，重看。
0: 这检验员都说合格，
1: 我让你重看。
0: 人工焊的再好，也没有机器焊的好看。
1: 焊工的手艺就是脸，脸必须好看。
0: 师傅，咱们都要被机器给干掉了，别说脸不脸的，好吧？
2: 哎呀哎呀，师傅，我请你。
3: 马大清，干什么呀？回家。是焊工的脸没错，但是你扯着大嗓子，满车间人都能听见，他的脸往哪放啊？那焊缝不好，你打磨一下不就完了？
1: 他手上没本事，就脸蛋子光，顶个屁用啊！早晚得被机器干掉。
3: 你先别干了，我跟你说点事。
1: 我干我的，你说你的，不耽误。
4: 那只能焊50丝的，这个姑娘的厚度只有10丝。
1: 多厚？
4: 10丝。
3: 你看，比 A4 纸还薄，太难了。不干啊！
1: 等会儿，这多有意思啊！
3: 燕子啊，你师傅要是干砸了，可没责任啊。
4: 那算了，我还让厂家发新货。
1: 哎呀，你这一来一回多麻烦呀，多费事儿，还费钱，我干。你还弄了干嘛呀？出来给我打个下手啊，顺便再偷个师学个艺啊。

师傅。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
6: 师傅，哎呀，来喝口茶
7: 啊。
6: 又慢点喝，慢点喝。
7: 即便是小电流、低气压的控制，这引呼的方法、距离的把握、手法的稳定，都是挺大的考验呀。
6: 是啊，师傅，您上一次干这活是什么时候啊？我怎么都从来没见您干过。
7: 正式的呢，没干过，私底下倒是练过。
6: 您没干过呀？
7: 那今天干了，那不就算干过了吗？
6: 不是，这自动焊机都干不了的活，您要是不干，其实也。

0: 你也没人说你。今天这课的主题是，咱们当焊工的，无论成败，有委屈，有眼泪，只能在面罩里流。摘下面罩，那就必须笑。开干。
1: 懂了。

0: 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怎么样啊，师娘？别说是烧穿，就连变形都很少，漂亮。你说成能行吧？得让你师娘检查一下。啊，是是是是是。
1: 小手。

0: 三十年的汉墙，没白拿。只要手上本事在，这饭来啊，进去他抢不走。哎呀，忘了重要的事情，马爷说让我们晚上去金饭碗吃饭，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说，赶紧走，走了啊，走走走，
1: 好嘞，先走了啊，
2: 再见再见。
3: 围这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事啊？哎，你又急，你看看再说。
0: 围这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事啊？哎，你又急。消毒完毕，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加油！

0: 孩子疯了吧？他要干什么呀？
1: 你敢再说？

0: 马大勺，买这个想法够绝的呀。
1: 这手上的功夫也了得啊，就这口锅换作我早挖穿了。
0: 你说我要是邀请他来做试车员，他会答应吗？
1: 那你别想，他们俩这恩爱秀的肯定是要开夫妻店。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陈芬娟跟着市场走，小家庄也能变成大产业。云和梯田景区。

0: AI 短剧定制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我县牧野重社入选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今年是浙江省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20载潮起潮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义乌以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奋斗传奇，书写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答卷。在这片创业热土上，一批又一批云和儿女怀揣梦想，扎根市场，搏击商海，成为世界超市里闪亮的云和身影。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指导下，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县工商联、义乌云和商会特别推出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活动。今起，云和新闻开设云和人在义乌专栏，解码义乌经验，传承创业精神，汲取赋能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85后品诺装饰掌门人陈芬娟。他在家装行业摸爬滚打18年，从无到有，将小家装变成了大产业。
1: 我理解的义乌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肯干、奋斗，然后努力，力气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
2: 2008年，大学毕业的陈芬娟怀揣一腔热忱，扎根金华、义乌，从事家装服务。从最初结伴入行，积累经验，到自主创立金华品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家装市场站稳脚跟。
1: 为什么叫品诺装饰呢？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心想是品

0: 有效丰富了景区业态，升级了游玩体验，让山水美景可看、可玩、可传播，持续擦亮云和智慧文旅新名片。记者梅明义报道。
1: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
0: 以观察、探究、实践的模式，让大众走进昆虫，感受自然生命之美。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前期仍有降水，但后期天气将逐渐好转。
0: 从今天一直到9月3日，受东风气流影响，我县依旧难逃雨水的青睐。今明两天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此次强降雨区与前期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致灾风险较高，家住重头、元和、安溪、雾溪、石塘等乡镇街道的市民朋友尤其需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熬过前期的雨水，本周后半段天气将迎来转机。9月4日至6日，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偶尔有阵雨或雷雨前来串门，但总体雨势明显减弱，阳光有望重新露脸，最高气温也将回升至32至33摄氏度，闷热感再次回归。此外，台风沙德尔残涡进入南海后，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并有可能加强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气象部门将密切跟踪其发展动态，市民朋友也请持续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房门护健康，远离登革热。
2: 最近天气又闷热又多雨，出门没几分钟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痒得难受。
3: 确实，夏天高温多雨，正是白蚊、异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蚊子的活跃期。它不仅仅使人定的发痒，更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元凶。
4: 很多人不知道，家里的积水就是蚊子的育儿房，水杯子、花盆托盘、宠物储水碗、饮水机积水盘，哪怕只是薄薄的一层积水，异蚊几天就能繁殖出大量的幼虫。
2: 原来家里这些不起眼的小积水有这么大的隐患，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进行清理呢？
3: 记住室内除蚊三步法：第一，水杯植物3至5天换一次水，冲洗根部和容器，清空花盆托盘的积水；第二，闲置瓶罐全部倒
5: 置，室外闲置水桶、废旧轮胎、丢弃的瓶罐、堵塞的排水沟、露天石槽等积水处也要及时处理。
6: 那这么多类型的积水，我们应该要怎么清理呢？
5: 牢记四字口诀：翻、倒、清、通。倒扣闲置水桶，排空积水，清理房屋前后废品，疏通排水沟，避免雨水堆积。
6: 那不小心被蚊虫叮咬，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预防登革热呢？
5: 一旦突发39至40度高烧，眼眶剧痛，全身肌肉关节酸痛，皮肤长出红疹，一定要立刻就医。三伏天本身容易中暑，一定要分清楚症状，别耽误就医。
6: 除了清理积水、预防登革热，我们夏天还有哪些日常健康的注意事项呢？
5: 还需要防蚊、防暑，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涂驱蚊液，少在蚊虫活跃的早晚时段出门。同时，高温减少长时间户外劳作，及时补充温水，预防中暑。
7: 小小积水藏大隐患，清除积水就是守护全家健康。
5: 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远离登革热。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多久？你这么零打碎敲的找人挖人，也不是个办法呀。
1: 能了吧？各位，听我说，今天金饭碗正式开始做夜宵了。今晚每一桌免费一份，我马大勺限定挖机小龙虾，不好吃，整桌免单。啊
2: 这双老面罩。

0: 就很赚钱吗？
1: 这个不好说，但肯定挣的是辛苦钱，每天3点钟才能睡觉，你说有多少年轻人肯干？即使干了，又能坚持？

0: 伴郎伴娘，连个观众都没有。谁说没有伴郎伴娘
1: ？AGV 自动小车、剪刀车，还有那边自动焊接机器人，都是我们的观众啊！
0: 都是重量级人。

0: 婚礼现在开始，下面由新郎新娘秀歌舞。
1: 我又不会跳舞。

10天后，卫城团队在雨贺岛遥控111米壁架泵车成功对受损的核电站实施了喷水降温。

师傅。

下课。师傅。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啊，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

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赵源，
1: 不走远，醒了。
2: 电人来了。
1: 哎，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坑道战士们，听一号坑道的战士，打了点水，正好给少爷们送来。建国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清，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齿杯。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加里峰，等等，王鹏大侠，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1: 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
1: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胖的哥哥，
4: 老三，保重啊！
5: 三胖，
3: 三胖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6: 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
4: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6: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4: 怎么把它引出来。
7: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拿到手里算了。上前，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着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放心，小心点，
2: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贵兴，你干什么？
1: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0: 开什么玩笑？
1: 元，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0: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1: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怎么上？

0: 老李，哎，我来看看吴后座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1: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
2: 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2: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0: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
0: 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 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小伙子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啊。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走，
6: 进下，进下，加油！
0: 小心！
6: 看
0: 到没有啊？来人！
6: 走！一、
7: 二、三！来，慢点，慢点！
8: 拿稳了啊！

0: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站什么去，搭把手。
0: 快去。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打得好，
1: 参谋长，厅长，给晋荣记个三等功。是。
2: 小心点儿！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了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2: 军长。
3: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4: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2: 哦，对啊。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步。
5: 是。
6: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7: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8: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 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自私、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7: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
8: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陈。
7: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 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0: 反击军里又给四十五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1: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2: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3: 5天。啊，
2: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3: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没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0: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3: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3: 已经运上去120000多发，
0: 那就是10个基数，
3: 10个基数。
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3: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共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0: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3: 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0: 好，
1: 老崔啊。
4: 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请军长放心。
4: 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
3: 反击报告。
1: 哪一份啊？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9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5: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崔师长久经沙场。
6: 他说在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5: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 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15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 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10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数不胜数，但它曾经的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的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8月15日，已被明朝推翻80余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10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20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此后，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

0: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60出征？”答：“敢。”宣宗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附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宣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正月，37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7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这里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玉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张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囤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可以看出这所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2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了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你看，我毕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呢，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0: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公元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4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统一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对明朝最严重的威胁。

0: 大同城多市之地。正统十四年，野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为赤城，另一支由野先亲率进攻大同。 消息传来，王振不由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总六师，远征大漠，建功立业。 垂青史，这样在出征问题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于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大同参将吴昊与野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 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同父异母的弟弟成王周祁钰留京居守。周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生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周祁钰，封为贤妃。
1: 明宣宗驾崩之后，周祁钰封为成王。显然，周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分为大宗小宗。他是属于小宗的嘛？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什么？他这是一条主线。我们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嘛。
0: 1449年7月16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50万。王振与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无论是对于英宗，还是对于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
2: 7月23日到达宣府，8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这时才得到消息，在7月16日的战役中，总督大同兵马西宁侯宋英和总兵朱冕双双战死，全军覆没。
0: 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整洁的同伴尸体而致营中彻夜惊乱。 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寝不安息。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1: 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他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那个成祖北征，第一次他让秋服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全军覆没。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尸骨遍地尸骨。可是他不仅没有大家没有吓坏，而且激发起了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啊。 把对手给打垮，所以这个关键是个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是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闹。
0: 于是王振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转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鼐建议大军取到紫荆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

0: 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玉县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寻衅他的老家豫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豫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豫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允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将要到达豫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它是一个祸根。
0: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振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振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是大忌。
0: 农历8月15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约近二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仙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1: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0: 野仙终于觅得机会，明军已营约3-4里时，瓦剌骑兵密集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超级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仙营帐，野仙得知大

0: 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期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危境，英宗的护卫将军樊登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振，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1: 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0: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1: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0: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首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2: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继也。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0: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1: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0: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重石，设置路障，在长垣渡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1: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0: 正统14年10月初1，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野先率主力抵达紫荆关，亲自督军进攻。紫荆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荆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2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何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12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10月13日，野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外一场激战，野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野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张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4年的皇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2: 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延续啊！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你到南边去了，那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我北伐重新重振，那谈何容易啊。
0: 野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到漠北。景泰元年正月初1，是汉族传统的新春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 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儿。”野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地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俩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野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野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

景泰元年8月2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杨善奉迎南归，也先率众送驾半日入城，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之后，双方居然难舍难分。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景泰帝迎拜，英宗答拜，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逊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番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即被送入南宫的重置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弟弟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6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普渡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渡寺所在地是皇城东院，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致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以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重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滴入，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复辟。景泰三年，景泰帝悍然废掉元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

0: 而今即位仅仅一年，却痴迷于皇权而费尽心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南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庆后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也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星月光照，如水银洗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七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地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利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1: 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没有于谦在那儿那么打，那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只能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0: 景泰八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9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一年的囚徒，七年的禁闭，最后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

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路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弃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今以王米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并将原成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后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地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

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农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去打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0: 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因为我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0: 妈妈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即便是真的有小宝宝了，那我们暖暖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孩了，因为又多了一个人爱你，开不开心呀？
1: 谢谢妈妈没有瞒着我，妈妈喜欢丛叔叔，我也喜欢丛叔叔。妈妈快乐，我也快乐。
0: 谢谢暖暖。嗯，走吧。
1: 好。
0: 暖暖，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丛叔叔总是给你做实验？嗯，还有一次妈妈生病了，然后丛叔叔也给你端了一碗粉，还来给妈妈吃。
2: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为啥子要选择安逸。你图啥子嘞？他比你大，还是带个娃娃？如果到时候你要想要个自己的娃娃，他就是高龄产妇了。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我不想你一结婚你就给别人当后爸。你听见暖暖今天说啥子了吗？我爸爸咋个整？他那个大了，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他，也不可能替代他爸爸。
3: 说渴了吧，喝点水。
2: 你说嘛？
3: 我说啥？
2: 嘿，你不是应该反驳我吗？
3: 我没什么可反驳的，你说的全都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王干，真是我都忍不住，我怕想打你。
3: 那你要是能舒服点的话，你就打，往这儿打。
2: 哎呦，你真的烦死了！
3: 姐，物理学上讲，当你给我一个作用力，我会施加给你一个反作用力。手疼了没？我看看。
2: 我在跟你说真事，你不要跟我扯七扯八呢。
3: 好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姐，首先啊，人家安言老师没同意和我结婚呢。
2: 咋的？你没听人家说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3: 那要是能谈一辈子恋爱多好啊！
2: 哼，
3: 姐，咱们将心比心啊，你也是个单亲妈妈。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你小的，同时又对你好了，但是他的父母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的态度，你会怎么想？
2: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真的是太会讲了。
0: 他今天也说了，
2: 姐，你应该更理解我。不是我理解啥子嘛？我又没想过重新再找。
3: 那你就没期待过找一个小的对你好的，同时还能接受洋洋的吗？而且，我从来也没想过取代暖暖的爸爸。我也取代不了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心的对他好，并且帮助安言照顾他。我们俩年岁有差距怎么了？人家不都说吗，女大三抱金砖，我现在抱的不是金砖，我简直抱了一颗玉石啊。
2: 意思你讲你好好听哦，你就是找个姐姐。
3: 我找个姐姐怎么了？我们都有工作，平时没时间对对方发脾气，而且大家有事说事儿，相处起来很轻松的。
2: 你的嘴巴真的是能讲出一朵花来。还有辞职的事情，你晓不晓得现在找个编制有多困难？
3: 姐，工作上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而且我现在还有时间帮你照顾洋洋，你高不高兴？开不开心？
2: 从前生，我嘴巴笨，我讲不过你，我不跟你讲了。
3: 姐，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4: 舅舅，我支持你。
2: 你给我写你的作业。
3: 谢谢洋洋的支持。姐，做事要认真啊。

0: 喂，那个，
1: 表姐，我是安言，我的妈妈懂我，我是文静的班主任裴秋云。
0: 是不是文静在学校出点事情啊？
2: 不是，她好得很。
3: 啊，做个家访吗？
4: 傅老师，您是看了我写的作文吧？
3: 那可以吗？
4: 我家里的情况作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3: 诗雨，我能做你初中那个老师的接棒人可以吗？
4: 老师，您是觉得我可怜吗？
3: 啊，不是的。
4: 没事的哈，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哭得比我都惨，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慰他们。以前我都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我的家事，觉得很丢人，但是现在我至少敢写出来了。
3: 你很棒，诗雨，如果需要老师的帮助，即便是经济上的困难，也一定及时告诉老师好吗？
4: 好，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用，我和我妈妈有低保，而且在寒暑假周末的时候
5: 我都会去古城的半山茶馆里面打点零工，我现在我妈妈还过得去，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来找您。
3: 好，
4: 那老师，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七月，
1: 师傅，
0: 忙着呢。
1: 哦，我平时这样。
0: 那你忙里偷闲，帮我填写一下评选正高教师的资料。
1: 啊？
0: 你是研究生毕业，那填写这些材料简直是得心应手。
1: 我怕我弄不好。
0: 你就不要太谦虚了，你肯定比我做得好，帮帮忙啊！
1: 那我尽力。
0: 我相信你行的，改天请你吃饭。
1: 不用，师傅，您别客气。
0: 一定要请的。还别客气呢，我看你呀，就是太客气了。
2: 安秀，你看我们的泳池。
3: 哇，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4: 是的，防漏设施搞3天了，完全没得问题。
3: 是吗？那排水功能呢？
2: 放心吧，美得很。啊，我是说好用得很。而且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这泳池里的水是我们从河里面给倒进来的，只要是河里面的水位一上涨，我们的泳池就开始蓄水；河里的水位一下降呢，我们的泳池就开始把水给排出去。我们产生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啊，我们既节省了电费，又节省了水费。
3: 哎呦，这个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呀，真想夏天快点到来，跳进去游个泳。
5: 现在可以吧？
2: 王八屁！
3: 喂，李局长。

0: 诗雨这孩子很优秀，当时我先生就猜他笔下写的是你，没想到果然没错。这个孩子能有今天，安老师，你功不可没。
1: 其实我。

0: 也没做什么，这个孩子呢，很聪明，责任心也很强，能考上一中，全靠他自己努力。
1: 你谦虚了，这次托我先生约你出来，其实是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0: 你可别说请教，我们互相探讨一下，说说经验吧。 前一阵子，我工作刚调过来的时候，跟我先生，你聊过教育的问题。他说，这儿的老师会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是根据不同情况因材施教的。我来这儿任教也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是惭愧。我也是最近根据诗雨的这篇作文才了解到他家里情况的。我就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1: 他马上就拒绝了，所以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到他，对吗？是的，诗雨的脾气就是那样的。他现在能够上一中，遇到您这样的老师，是他的幸运。哎，一开始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也和您一样，一腔热血想要帮他，也被他拒绝了。
0: 那后来呢？
1: 这个故事。 很长。
2: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潘诗雨这个孩子要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帮助，他的自尊心很强，所以需要我们老师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和保护。
1: 我平时在学校里的确发现他独来独往，不太爱跟同学们说话。
0: 我认为他现在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已经很棒了。从他的这篇作文里，我也看到了他的成长。其实作为老师呢，反倒不用为他过多的做什么，多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并且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都会在身边，这就足够了。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所以这里的老师与学生相处，与其说是帮，不如说是度。
1: 度，这个比喻好。老师是船，载着学生，能渡一个是一个。
0: 您的理解很对。在我这里呢，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河呢指引着船的方向，也可以承载着船的希望，更能够陪伴他们前行。像潘诗雨这样的小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从现实的此岸渡往
1: 理想的彼岸。

0: 好不容易整顿完重新开业，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1: 哥，不行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先熬过去的嘛。你看你平时也忙，先休息几天噻。
2: 休息？老子养这么多人，不发工资啊？
3: 鹏哥，上次举报我们那人打听到了，
1: 说，这次总理小账，安燕。
4: 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心的过个寒假啦。
5: 你们在干嘛呀？
6: 我和姚大跟丛叔叔玩游戏呢，玩一个很新的卡牌。
5: 怎么玩的？我看看。
6: 我们要把有字母的一面朝下，还要记住这个字母代表的含义，然后丛叔叔说一个字母，我们要通过。

0: 我们这里啊，可是四面环山，你看到处青山绿水的。
1: 哎呀，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哎，而且离主城区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特别适合做成精品民宿。
0: 这里啊，这都是崖西寨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建筑啊，很具当地特色，是不是？其实都是村民家。
2: 哦，那个没来个？
0: 这叫簸箕。
2: 哦，簸箕，
0: 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可是大有用处啊！不仅农民可以用来做农活，而且啊，还可以做簸箕宴呢。
2: 簸箕宴什么来的？
0: 有一种说法呢，是当地的村民啊，条件不好，每户人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八仙桌，这客人来了少了还行，要是多了桌子不够用啊，就把吃的喝的全放在这个簸箕上面，大家围成一圈就变成簸箕宴了，就成席了。啊，
2: 不错不错。
0: 各位，这就是簸箕宴，带大家体验体验。来，大家都品尝一下，这是村民家自己酿的糯米酒，欢迎大家来帮扶我们。来，敬大家。
3: 来，干杯，
4: 干杯，干杯，
0: 谢谢大家。

0: 看到了吗？从我的窗户啊，可以看到大雁塔。
1: 哦，原来长这样。
0: 我给你推荐那些职校里啊，也有西安的，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过来读书。
1: 没兴趣。
0: 那我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你总有做了吧？
2: 过完年回来，我可要检查啊。
3: 没做。
2: 哎，学校今天在聚餐啊，你不去吗？
3: 没意思。
0: 给点面子吧，大姐。
2: 笑了，新年快乐。
3: 嗯。
2: 桐江今天天气怎么样？

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虽然你们的家长不能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但是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同学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还是一样要对春天，对明天充满期待，大家说对不对呀？接下来我们十四中的联欢会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舞蹈苗岭的早晨。

是给你新年红包，还有你的，来给你们俩的新年红包，不客气，来你的，新年不许再调皮了，知道吗？

0: 学生还是很有才华的，嗯，
1: 会有，我觉得刚好的不错了。刚好呢，趁这首歌，我也想感谢你们。从我们学校办学到现在，你们就特别特别的帮助我。哎呀，我经常提一些奇怪的想法，你们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还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2: 安校长，你太客气了。
1: 从北村去讲哈，一路走来到现在，赶快玩去。哎呀，安校长，
2: 你是最辛苦的。
1: 没有，真的，觉得你们俩有的时候像个老大哥一样在我身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总之呢，有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2: 加油！

0: 谢谢你们，真希望那些社会人士也能来咱们这儿游泳。
1: 唐校长，我说服我们来办卡了，我爸也要来办。方老师，你可以教我捡游泳吗？他看你教我教的特别好，他也想来学。
0: 你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太好了，真希望这片水域以后再也不会有学生溺水。
2: 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有机会正儿八经的和安校长一起约个会了。

0: 站在暖暖他们的面子上。
1: 说的跟你不忙似的。哎，我可听说你们那个社团把人家一中、初级中学的老师都弄得压力好大呀。
0: 我确实感觉自己找到方向了。上这个科学课，对于我来讲既有趣又充实。哎，我怎么觉得你到了十四中之后，比在和平中学压力大多了？
1: 有很多事情都是之前没想到的，比如说去年我们晚自习被举报，包括黄朝光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复杂。我就觉得我现在像个学生，什么事情都得重新开始学。
0: 没关系，以后咱们有空就多出来走走，心情好了，工作才能如鱼得水。
2: 和平针对三号赛道。
1: 哎，暖暖，你看我们和平队。
3: 和平队，
4: 你的那个是哪个队呀？
5: 那个是河西队。
6: 姐，
7: 大哥又来喽！
0: 安言晚饭过来吃粉啊！
7: 大哥，天天在我跟前晃来晃去，你以为我就会心酸？
0: 没有，这不是我姐做粉做的好吃吗？我三顿不吃就想。哎，我算的啊，我得有个四五六七八九十顿没吃了。我带安言来打打牙祭。
7: 哎，刚刚煮好的牛肉，你要不要要吃嘛？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0: 要得要得，可以。
7: 起手帮忙。
0: 遵命遵命。
8: 你们不要翻了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小薇他们又回来了。我
7: 们干什么
8: 东西啊？
9: 又是你
8: 袁小珍，你看他们
10: 哪儿都是你啊。安校长又见面了。
8: 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事我要报警了。
11: 手机放到起。
10: 喂，现在是法治社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得问题啊。
8: 那你们可以找张小伟要钱呀，你欺负老子小子算什么本事？我告诉你，我这电话真要打出去，你们接得起茬吗？
11: 放到起，手机放到起。收拾
10: 了，翻的差不多了，改天再来哦。安校长，
12: 回头见。
1: 受伤什么的，宝宝，这样好不好？你带着他们俩去我那边住。
13: 住你那儿需要住到啥子时候才是个头嘛？袁小子，没得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他们今天没有翻到钱，可能这几天不得再来了。
1: 文静，小智，看着老师。老师告诉你们啊，如果那些坏人以后再来，你们第一时间报警，听到了没有？

0: 好巧，来去哪里？
1: 干什么？别过来啊！你过来我报警了。
0: 哟，我好怕哦。

0: C，什么意思啊？3月30了吗？啊，应该快了吧。嗯。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咋个锁了？啊，关机了。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写了个英文字母 C。 可能手机没电了，充电的意思。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怎么还是关机呀？
1: 咋个还没来？要不你给他周边的人打个电话嘛？
0: 嗯。哎，温校长，您好，我是丛俊生。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问您知道安妍现在在哪儿吗？哦，好，哎，好的，好的，谢谢啊，文校长。好，哎，阿姨，我是丛俊生，安妍回家了吗？啊，是，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再给她打个电话。哎，王校长，哦。
2: 啊，好的，我知道了。喂，方晓吗？哎，我是你丛老师。哎，您好，谢谢啊，陆书记。
1: 俊生，咋个说还是没找着？
2: 还是联系不上，不对呀、啊，安妍从来也不会双语啊。这也不行，我得去趟派出所。
1: 哎，这还好找不着，人家管不管啊？
3: 我先问问人家，看能不能帮忙找找。思思，你冒几个事啦？注意安全。安妍，安校长，安妍，安妍，哎，小队，怎么样？我刚才啊。 把这边的监控都调来看了一下，发现安校长7点半左右往那个方向去了。然后
2: 呢？那个区域监控坏了。这周边和河边都找过了，你再仔细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4: 他最后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是7点44，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手机就关机了。我以为他手机没电了呢。
2: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事情跟这个字母相关的吗？C，
5: 草、菜、肉，密度的意思。光速，这
4: C 跟光速有什么关系啊？在物理里面
2: ，C 代表光速，皇朝光速。
6: 皇朝光速，走，对。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妈妈了吗？是。王磊，王磊，我也没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1: 你放心，她现在心情很不好，我们陪着她呢。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要把你妈妈带回来，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
2: 好，知道的。好，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找到干爸了。
0: 果然去了上村。
2: 我就不知道我妈得了这么重的病，你说她。

0: 长了根瘤子呢。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憔悴，所以她故意化了妆。结果她那个，她那口红，口红都涂歪了。
1: 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咱们换个角度想，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不对？
2: 说的没错，我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带她回去治病。
1: 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不方便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先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志明，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还没回去啊？小早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
2: 家里什么都没有，
1: 行，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看一下，这些够不够？我今天有点累了，吃现成的吧。
2: 也行，老板。

0: 结账，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
1: 辣烧鸡肉，辣烧笋干，辣烧肉丝，多放点辣啊！
2: 对，谢谢啊。

0: 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
1: 好啊，志明，来吃吧。

0: 吃不惯吧，回去吧。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1: 去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
0: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汤，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哎，有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啊。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哎，麦叔，哦，志明啊，
1: 阿姨怎么样？
0: 状态不太好，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1: 胡闹。
2: 我去找他。哎，
3: 麦叔啊，你们先去，我去给欢欢买点喝的。
2: 哦，你早点回来啊。
3: 好，
2: 别硬撑了。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你不是不想走吗？我也不走了。我呢，就陪你住在这儿。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
3: 就是耗嘛，我就跟你耗，耗到你跟我走的那一天，不然我也不回去了。你长大了，你决定吧。
4: 刘阿姨，
3: 哎，爸爸，
4: 姐，刘阿姨，我告诉你，你不要太过。
3: 什么？那么凶？
4: 爸爸，你冷静冷静。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这个老太婆，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我能冷静吗？刘阿姨，你脑子灵灵清好吧？啊，你都50多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 小董，刚刚接了案子，就为了你请假，还有欢欢、志明、扔下酒店、扔下员工，跑到这儿来，半夜三更开着车来的。
3: 我又没叫他们来了。
4: 这么些年，我什么事都顺着你。 我对你低眉顺眼，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我有什么好怕你的？可我要是像你那样，咱们俩针尖对麦芒，这个架不早就一拍两散，完了吗？

0: 你说就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当时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现在你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一些。

0: 吓死我了，几天了？
1: 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
0: 你自己不说一点都不辣吗？
1: 我骗他的，你还看不出来？
0: 聊得怎么样？
1: 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但她这个人呢逞强惯了，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只有我爸爸来了，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0: 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1: 觉得很。

0: 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我会改的，但不知道这个病治不治得好。万一我走了，你可不能念旧啊。你才60都不到，日子长着呢，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能照顾你的人，还给人家打下手，哄着人家，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安安生生的，晓得吧？
1: 你瞎说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我死了也是你的鬼，你也一样。
0: 可是我害怕，这可是癌症啊，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想留下来，就留下来。
1: 我一会儿就去跟志明辞职，从今天开始，我哪儿都不去了，一直陪着你。

好好睡一觉，我去跟欢欢、小岛他们聊聊，让他们给你点时间，啊，好好睡。我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0: 少抽点儿。妈妈睡着了。
1: 老关。
0: 嗯。
1: 我看你们晚饭吃的那个菜里面都是辣椒，受得了吗？
0: 没事儿，这算什么？
1: 你呀，跟你妈一个脾气，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花花，有事我特别后悔。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万一要是得了癌症，那就不治了，不受那个放疗化疗的那个罪。那我的意思是，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可没想到你妈这回。他是不是信了我的话？你妈嫁了我30年，操心操劳了30年，爸爸没本事，没让他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你跟程嫂都出息了，可以享儿女福了，可是他却病了，他的命太高。
0: 好了，爸爸，别这么难过，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对吧？
1: 这样吧，黄欢。明天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我陪着你们。
0: 爸爸，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那我们不要逼她，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1: 什么方式？
0: 爸爸，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如果这一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但如果劝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绑也把他绑回去。
1: 好啊。哎呀，你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考虑问题啊要比爸爸全面，你可真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
0: 爸爸，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0: 吗？啊，
1: 醒了。啊，我呢，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所以我不逼你了。如果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不回去了。
2: 啊，真的？
1: 真的？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我跟志明都很喜欢。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
2: 可是你们这工作怎么办？
1: 工作你不用担心，西安里有崔叔，志明那边呢有河东，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哎，出来，我带你去外面看看。
3: 什么呀？
1: 你不是说想多住一阵子吗？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老房子好好打扫一下，住得也舒服嘛。

0: 哎呀，老婆，不是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吗？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有什么事交给我，你发号施令就行了，行吗？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
1: 哎，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全让我耽搁了。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怎么都留下来了？
0: 是是，我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说来都来了，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你想啊，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又忙，说呢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哎，原来以为躲进这个山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哎呀，
0: 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呢，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行了，来来来，交给我吧。啊，来来来，你放心。哎呀，
2: 老妈，你身体好点了吗？我帮你洗弄吧。
1: 哎呀，这厨房里脏，快出去，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快去吧。啊，
0: 啊，小枣，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
2: 哦，对。
0: 那行，你跟你妈聊，我先出去一趟啊。哎，别动啊，回来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2: 妈妈？啊，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啊，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陪你，行吗？
1: 行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啊！你忙你的，快去吧啊！哦，对了，那个天凉了，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一层里啊。记得加衣服啊。
2: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别操心我了，我很快就回来了。嗯，
1: 小枣，小枣，你长大了又谈恋爱了，整天忙忙叨叨的，见不着你人。妈妈有些话

0: 我没机会跟你说，哎，妈妈，千羽，绝对不起。
1: 妈妈，你说这个干嘛呀？你是我妈妈，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小枣，你姐姐她从小身体很差的，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大病了已长快半年了，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 你别小妈妈老观念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嫁到人家麦家，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所以才有了你。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星。就你生下来以后，你姐姐身体就好嘞。可是呢？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忙，照顾不了两个孩子。你姐姐长大了，有很多事要料理，又要上学，所以万不得已，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小枣，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
0: 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妈妈，我都知道的。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怪你了。啊，真的？真的。
1: 但如果你要是可以健健康康的，
0: 再多唠叨唠叨我们，我就更开心了。

0: 姐，妈妈就先交给你了。等我回去之后，把律所的事情办完，我就赶快回来。
1: 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这儿有我呢。
0: 姐，
1: 嗯，
0: 妈妈跟我道歉了，她说对于切许我的童年感到特别愧疚。
1: 你就让她说说吧，这是她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
0: 怎么了，姐？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每天都想着盼着，希望自己一抬头，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这次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了。
1: 我知道，无论我在哪，
0: 妈妈她都是爱的。当然了，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我弟弟从小到大，你这么懂事儿，真善良。姐，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她的状态有变好，咱们再努努力，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
1: 一定。 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结吗？在哪儿打的？
0: 就在这儿打。
1: 就在这儿打。

0: 怎么样？
1: 快说。
0: 在等黄花啊？
1: 是啊。这村里面太黑了，我怕他看不清路。
0: 谢谢。志明啊，你在这儿，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尤其是欢欢。不过我跟你阿姨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反正我在这儿呢。
1: 你说，咱们是一家人，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所以您就别多想了。陈欢特意交代我，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
2: 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睡得好了，那就好，起来吧。洗脸水、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欢欢啊，把早饭都准备好了。来，阿贤啊，阿远，你看，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
1: 妈妈，你吃鸡蛋，我们喝豆浆啊。

0: 我宣布个事儿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要陪着志明跟欢欢啊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
1: 又要搞什么名堂？
2: 没有搞什么名堂，
0: 这儿你熟啊，你不陪他们去谁陪他们去啊？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你能不去吗？
3: 是啊，阿姨，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
1: 妈妈，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多闷啊，陪我们出去逛逛就当帮帮我们了。
0: 吃饭。

0: 姐，哎，是我。哎呀，哎呦，这是什么风啊？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中午到姐家吃饭啊。
1: 王阿姨，不用客气了，我们陪妈妈出来玩，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
0: 这是欢欢吧？不用客气，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等我把它抓上来，咱们就一起走啊。
1: 好像在那边吧。
0: 这样，王阿姨，我们帮您抓吧。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2: 志明，
1: 走，
2: 抓鸭子去。
1: 啊，走吧。要不我去吧。
2: 不用了，爸爸，我们两个就好。来。

0: 你们，过来，你小心一点啊！人家宦官都这么大了，姚金明到你那边去了，你看一下。
1: 来了，
0: 赶紧叫姚金明，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己的，不像在上海，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上海话要说的地地道道，连跳舞都要撕出个 C 位来。在这里生活，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
1: 阿姨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谁心里都没住这个小孩呢？
2: 菜上齐了。
1: 哎呦，阿姨，你看还会再点一点什么？
3: 啊，不要不要了，这么多了。
1: 我想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就都点了几样。
3: 不用不用。
4: 哎呀，你看，哎，臭鳜鱼，这个是毛豆腐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甲鱼，炖着哦，火腿炖甲鱼。哎呀，都是硬菜啊。我听说啊，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哎，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就近取材，这个味道好得不得了。
3: 那当然了，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徽菜也带到北京了，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
4: 老婆，我发现啊，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不过呢，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
5: 来来来，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肚子上的肉你尝尝。
0: 是吗？
5: 来来来，欢欢，
0: 好，
5: 你们也尝尝。
0: 没事，爸爸不用管我们。
5: 吃。
3: 这鱼腌急了，腌得不到位。哎，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光顾了赚钱了。
0: 妈妈，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
3: 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那就很好吃。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哎呀，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好吃极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病的病，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
1: 葱头药店，
6: 嫂，
0: 问一下。
7: 哎，阿姨，你跟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冯氏臭鳜鱼啊？
8: 哎呀，不知道啊。
7: 啊。
1: 叔叔，阿姨，你们好，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9: 不知道，
0: 不知道，谢谢
1: 啊，
9: 不用谢。
1: 阿姨，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8: 哎，
0: 不知道，
9: 我们不是在一个地
0: 方。哦，没事，谢谢啊，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8: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1: 但这是做蛋糕的，
8: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0: 阿姨，让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1: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0: 但这是做蛋糕的。
1: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2: 哎，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1: 我知道冯师傅家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
2: 谢谢啊。
0: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

0: 我想问一下，这里723号在哪？
1: 就那一步。
0: 哦，谢谢。哦，
1: 应该是这家吧。
0: 你好，有人吗？你好，请问是冯师傅家吗？
2: 干嘛？
0: 啊，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道出柜鱼，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2: 店早关了，不做。
3: 你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不说过了吗？不做了。
3: 好，不好意思啊，冯师傅，我知道打扰您了，但是我现在正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妈妈呢也是这个村的人，她从小就吃您家臭鳜鱼长大，她现在生病了，就想再吃一口这个味儿，不知道能不能破例再帮我们做一回。
0: 是啊。
2: 我不是冯师傅，冯师傅是我妈，她现在做不了了，您进来自己看吧。进来吧。
0: 谢谢啊，
3: 打扰。
2: 妈，来俩孩子跟我玩啊，咱吃咱的。
3: 你好。
0: 你好。
3: 看了吧，
2: 这样的做不了。
3: 那阿姨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呀？
2: 不会，也不做。
0: 陈欢，咱们要不想想别的办法？
2: 就烂点儿，
3: 只能这样了。不好意思啊，阿姨，不好意思，冯师傅，打扰了。那我们先走了。
0: 不好意思。
2: 哎，你是陈欢？
3: 哦，对，
2: 婉玉，刘婉玉是你妈？
3: 对，刘婉玉是我妈妈。您认识她？
2: 妈，婉玉的女儿，看看看看，这么大了。坐坐，拿凳子坐坐。
3: 哎，好，顶多我们自己来就行。
2: 哎呦，我们岂止认识啊！我妈
3: 啊，
2: 我打小就让我玩的命的学这个臭鳜鱼，我不喜欢，不想学。打我，有一次打得可狠呢，我自己躲在外边坐那哭。哎，我就看远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还坐了个小闺女。哭得比我还凶，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儿哭，成朋友了。
3: 我妈跟您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那我妈当时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哭呀？
2: 市里的戏曲学校来招苗子，她给考上了。你们家没钱，也没法送她去，可惜了那么一副好嗓子。
0: 没想到阿姨小时候唱曲这么厉害。
2: 后来去不成啊，在家里又不开心，完了跟我说，要不咱俩去到上海闯一闯，就想离开这儿。我妈给她做臭鳜鱼啊，还鼓励她说，你拿出你唱戏的那个努力来，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啊。你妈那叫真厉害，一个小姑娘自己闯大上海去了。哎，你妈得病了，什么病啊？她现在怎么样？
3: 没什么，阿姨，我妈妈就是得了个小病，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2: 啊，
3: 这不回来养病了，跟我说想您家臭鳜鱼了，我今天就找过来了。
2: 哎，这哪能做呀？做不了，我又不会。
3: 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味道对吗？我再加点儿。这么多可以吗？尝尝。

0: 奶奶，您帮我尝尝味儿。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你妈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
0: 这是我妈。
1: 可不是你妈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好多小伙子去听。哎，
0: 志明，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你现在的脸特别的接地气。

0: 怎么了？
1: 想到什么了？
2: 没什么。这里是以前村里唱戏的，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演出，我还在这上面唱过戏呢。那个时候这下面坐得满满当当，现在不演了，年轻人也都出去了，没什么人看戏。回去吧。

0: 哟，你们散步回来了？
1: 累了，那你睡会儿啊。
0: 老花，我怎么觉得你妈妈越来越严重了？得赶紧回去啊。
2: 爸爸也别接，来坐。爸爸，就算是我们现在硬逼他回去，估计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不能由着他，耽误了怎么办？
2: 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她打打气，给她生活的勇气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能是我们，得是她自己，让她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待。
0: 那怎么让她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呢？
2: 您还记得上次给我看的那些海报吗？
0: 记得。
2: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戏，唱得很好。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跟你妈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老拉着我去听戏，什么越剧、黄梅戏、京剧，什么戏都喜欢。
2: 所以我说，这可以当一个突破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
0: 你是说让她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2: 没错。
0: 好啊，你太棒了，爸爸听你的。
1: 小心点。
0: 哎，你干嘛？
3: 不造他们用不来。
0: 哎呀，你就坐着，他们说了要给你尽孝，你就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等着享你的福吧。啊，
2: 妈妈，我做的鱼你尝尝，跟以前的味道。
0: 啊，
2: 爸爸，你们睡了吗？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4: 可以可以啊，还没睡呢。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轻，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1: 只有完整的圣人，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2: 给晋忠记个三等功。
3: 是。
4: 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2: 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十五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十五军上甘岭作战。

0: 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1: 是。
2: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3: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4: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志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5: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啊，
4: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5: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4: 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5: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6: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5: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6: 5天。啊，
5: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6: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5: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6: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5: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6: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5: 那就是10个基数，
4: 10个基数。
5: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6: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5: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6: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5: 好，
7: 老崔啊。
5: 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8: 是，请军长放心。
9: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10: 反击报告，哪一份？
9: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10: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5: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4: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5: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4: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九十一团，由四十五师和二十九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10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数不胜数，但它曾经的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的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8月15日，已被明朝推翻80余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10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20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此后，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

0: 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六师出征？答：敢。玄宗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附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玄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正月，37岁的明玄宗朱瞻基驾崩，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7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这里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玉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张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囤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可以看出这所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2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了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你看，我毕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呢，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0: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4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统一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对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正统14年，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为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总六师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问题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于不顾。

0: 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大同参将吴浩与野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同父异母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京居守。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生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即位，朱祁钰被封为成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1: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分为大宗、小宗，它是属于小宗的嘛？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什么太子，这是一条主线。我们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嘛。
0: 1449年七月十六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50万。王振与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无论是对于英宗，还是对于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浩浩荡荡出了居庸关，七月二十三日到达宣府，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这时才得到消息，在七月十六日的战役中，总督大同兵马西宁侯宋英和总兵朱勉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藉的同伴尸体，而至营中彻夜惊乱。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寝不安息。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1: 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他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那个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尸骨遍地尸骨，可是他不仅没有大家没有吓坏，而且激发起了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是吧？把对手给打垮。所以这个关键是个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是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闹。
0: 于是王振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转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鼐建议大军取到紫金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玉县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寻衅他的老家豫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豫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豫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与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将要到达豫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0: 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震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它是一个祸根。
1: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震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震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是大忌。
1: 农历8月15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积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震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0: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1: 野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移营约3-4里时，瓦剌骑兵密集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超级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先营帐，野先得知大

0: 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1: 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好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0: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1: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0: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首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2: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继也。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在这儿，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0: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1: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0: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

0: 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重石，设置路障，在长安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1: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0: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野先率主力抵达紫金关，亲自督军进攻。紫金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何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十月十三日，野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外一场激战，野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野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张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瓦剌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四年的皇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2: 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延续。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你到南边去了，那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我北伐重新重振，那谈何容易啊。
0: 野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到漠北。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是汉族传统的新春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儿。”野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 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地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俩的华

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野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野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筵席，逐日进牛。景泰元年八月二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杨善奉迎南归。野先率众送驾半日入城，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之后，双方居然难舍难分。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景泰帝迎拜，英宗打败，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逊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番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即被送入南宫的崇祯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帝帝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六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普渡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渡寺所在地是皇城东院，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致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以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崇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滴入，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复辟。景泰三年，景泰帝悍然废掉元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位仅仅一年，却痴迷于皇权而费尽心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景泰八

0: 2018年正月17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6年多的南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亲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也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新月光照，如水银洗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7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7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地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利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1: 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没有于谦在那儿那么打，那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0: 景泰8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8年为天顺元年。9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1年的囚徒，7年的禁闭，最后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

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路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弃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今以王李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并将原成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后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地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之囚，死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8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这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路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即墨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中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2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平反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

0: 相传为于谦所著的诗句又破空而来，回响不绝。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陆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金钟祠，塑像祭祀。乾隆七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地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1: 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的。你想他跟王振是什么关系？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面，那个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是吧？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就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这种分类来说，是吧？那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个坏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还有这种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那个可以理解的。
0: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百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三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聊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9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手机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1: 王国回去，来，3、2、1。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1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

0: 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啊、没事吧？
3: 这太多了。
2: 这。
0: 不能再将就，接不上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

0: 没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0: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

大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吓跑了。这缩小翅膀真好用啊。
1: 那当然，缩小翅膀上的微型电脑感应器会放出缩小射线，改变你的细胞结构，把你变小。
2: 走开，走开。
3: 不要再摸了，彩虹说你这擦伤用消炎药消毒一下就好了，他和风暴马上就回来，我先帮你
0: 看戏听音乐了。
4: 一整护卫
3: 乔治你怎么了，快停下来啊。你怎么踢我呀。
0: 再来再来。
5: 不疼了。
3: 那是霹雳，果然是你在搞鬼。
2: 不可能是霹雳，是幽灵。
3: 不要再扎乔治了，看我的。
6: 对不起了乔治。
2: 快停下来。
6: 对不起，霹雳跑得太快了。
3: 别跑，抓到你了。
0: 你上当了。
3: 乔治小心。乔治你没事吧？
2: 谢谢你闪电，我刚才听到霹雳说话了，难道真的是霹雳在搞鬼？
3: 你看。
2: 真的是霹雳。对不起闪电，我平时都是这样才能看到静止的东西的，刚才太紧张忘了用了。
7: 我看一下。
8: 青蛙的视网膜和神经系统很特殊，它看不清静止的物体，却能对活动的物体反应灵敏，并能用舌头快速地抓到它们。
3: 原来是这样啊。
2: 霹雳在那儿。
0: 怎么回事啊。
3: 哇，你的眼睛果然厉害。乔治帮我找霹雳吧，我也会睁大眼睛仔细看清霹雳的位置的。霹雳快出来。
0: 他们肯定猜不到我在这里。
3: 有本事你不要躲。
0: 青蛙看不清静止的物体。
4: 闪电，我发现霹雳了。
0: 什么？太险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招。生气了，你们等着。我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8: 终于把大家都送走了，
9: 谣言也解除了。
3: 糟糕，

0: 天霹雳，缩小翅膀。
1: 缩小翅膀和霸王龙结合升级了，现在的缩小翅膀不仅可以让机甲飞得像音速一样快，还可以让霹雳瞬间恢复原状，再瞬间变小。
2: 小一点，保护小

0: 发现目标，闪电飞风。
1: 你居然能看到我，
0: 而且我还可以跟上你的速度，因为我是超音速。
1: 可恶，看我变大收拾你。有本事你就让我变大。
0: 你没有机会变大了。
2: 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0: 流星，这次我看清了，是消毒水。来，我给你上药。
3: 好。

0: 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边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河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河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9: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0: 也不错，同学。
11: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多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2: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

0: 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 风雨同舟七十载，戳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3: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9次会议，云和人在义乌无人鱼锚定环保赛道，以匠心实干闯出一片科创蓝海。乌溪畲族乡开展2026年度大学生新生助学暨畲乡文化传播小使者活动。9月1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9次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以及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以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争做出更大贡献。要以底线思维筑牢生态屏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常态化排查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抓实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护好区域生态本底。要以严实要求强化责任追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在问题整改中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格执行失职追责、终身追究制度，切实以刚性责任约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对近期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聚焦风险防控，夯实基层实操能力，立足我县安全风险隐患常发、易发、频发的突出领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精准指导靶向提升一线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风险辨识、应急处置实操能力。要坚持以战促提，健全闭环管控体系，秉持打一仗进一步的理念，对各类隐患点位分级分类制定整改方案，紧盯整改落实，复核消耗各环节，穿透式推进全。

0: 闭环管理，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一线保障支撑，始终绷紧防汛防台安全之弦，层层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工作责任，立足乡镇街道防汛防台工作实际，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精准破解基层人员力量薄弱、技术支撑不足、物资保障有限等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夯实基层防汛防台工作基础，为全县安全稳定大局的无人鱼奔赴金华义乌闯荡。彼时义乌正加速完成从草根马路市场到全球世界超市的蜕变。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义乌精神滋养着无数创业者。开放包容的商贸沃土也为他洞察行业变局提供了绝佳视野。
1: 因为后面国家政策需要做环保设备，那我正好这么一个契机走到了涂装环保设备联合做到一起去，后面因为客户大部分的需要就开始加入到智能制造和环保设备融为一体。
0: 2011年，无人鱼在金华创立瑞星公司，15年来，企业始终秉持引导客户需求、超越客户期望的理念，积极面向涂装、印刷、化工等行业，研发完善系列环保设备与大气污染治理配套产品，依托过硬技术与品质服务，业务覆盖江浙沪，并远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长期服务梦天、索菲亚等知名家居品牌，同时深耕家乡市场，为云和多家木碗企业破解粉尘治理难题，赋能本土产业绿色转型。
1: 对于客户来说，我们不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只把更好的设备给到客户，只让客户用我们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然后更加安全，更加智能化。
0: 以创新驱动产品提质，无人鱼始终锚定行业安全与绿色环保两大核心方向，年均投入100万元资金深耕技术革新与设备迭代。目前企业已拥有30余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厂房从初创的500平方米拓展至如今3000多平方米，年产值近4000万元。
1: 就是未来我们要为浙江的企业做到一厂一策，一起一个设备，让这个环保做到更好，就是天更蓝，水更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也是
0: 长期深耕环保科创领域的无人鱼，一直将守护生态环境作为创业初心。
1: 我期盼家乡云和持续守住优质生态，发展绿色产业，我也会持续深耕环保科创赛道，未来也希望能把成熟环保方案带回云和，为家乡生态环保产业绿色发展尽一份力。
0: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2: 8月31日，无锡畲族乡开展2026年度大学生新生助学暨畲江文化传播小使者活动，致力于深化无锡畲族乡非遗文化活态传承，扩大文化影响力。
0: 本次活动以青春赴新城，传畲乡非遗之声为主题，通过聘任2026年度大学新生文化传播小使者、技能课堂、新生第一课等多元形式，让新生近距离感受畲乡非遗魅力，凝聚青年文化传承力量，唱响畲乡非遗新时代之声。在技能课堂上，技能团干部以青年宣讲、短视频创作为抓手，进行技能赋能，让大学新生掌握短视频创作思路以及剪辑技巧。此外，非遗传承人蓝文新手把手教授大家缝制畲族彩带书签。大学新生在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相结合中，领略到了畲族非遗的独特韵味与匠心之美。本次活动还进行了新生助学物资发放环节，无锡畲族乡统战代表人士为大学生送上了暖心礼物，把浓浓的关怀送到学子手中，鼓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心系家乡发展。
3: 乡里是其实很关心我们新生的，举办这样的活动， 最后在临行前这段时间学一下相应的技能，然后再重回家乡聚一下，可能就是给我们体验了一下家乡的温暖。我可能会参加一些社团吧，然后在社团中与人交流中可能

0: 能会介绍自己的家乡吧。
1: 记者雷倩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新白娘子传奇之文明系列，遛狗要牵绳。
3: 娘子你看，我们的狗不牵绳多自由。
4: 何方灵犬在此打坐？
3: 狗狗别跑，别冲撞大师。
4: 许仙，你好大的胆子！
3: 大师恕罪，小狗平日很乖，今日纯属是意外。
5: 哪里是个意外，分明就是你偷懒不牵绳，万一吓到路人，绊到老人小孩，那可多危险啊！你看现在闹出笑话了吧，还骂上大师了。
4: 小狗活泼好动，性情难料，遛狗不牵绳，危险又失礼，既是隐患，也是不文明之举啊。
3: 我错了，我错了。
6: 遛狗务必牵好绳，文明养宠才标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乌溪水库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水如约而至，在雨水的冲刷下，今天白天气温仅在26度上下，体感清凉不少。明天起天况逐步转好，多云到阴为主，偶尔有阵雨点缀，气温开始

缓步回升，最高气温将重回31度上下。本周末到下周初天气表现稳定，多云天气唱主角，不燥不热，正是出门散步或者洗晒衣物的好时机。八月以来，我县降水量异常偏多，此次过程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24到32度。井水滩，小雨，24到32度。石塘，小雨，24到32度。重头，小雨，22到30度。赤石，小雨，23到31度。安溪，小雨，22到30度。雾溪，小雨，23到31度。朱村，小雨，24到31度。旁听，小10到29度。大湾，小雨，20到29度。黄家社，小雨，19到27度。沙埔，小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小雨，23到31度。银河梯田，小雨，21到29度。仙公湖景区，小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小雨，23到31度。小顺景区，小雨，24到32度。五二岩景区，小雨，22到30度。森林火险二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

0: 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1: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2: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1: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2: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1: 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3: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梨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1: 汁多，
4: 爽口，清新，
5: 味甜，
0: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2: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妈的！我让你教训教训他，把我回来干什么？
1: 狗，这婆娘真的太难搞了，你不晓得，我看她要报警。看见你没有？看见你没有？
0: 看到了！净他妈给老子添乱！
2: 按照您的要求，要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可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的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一段时间，又返程了。
3: 那车后来去哪儿了？
4: 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言呢？
5: 因为之前安言举报了黄朝光速。
6: 陶总，
4: 肖队，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
6: 放心。 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人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我们也没得办法，请你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小李，
7: 带一队去那边，
8: 走，
6: 其他人跟我走。

0: 大一点。
1: 哎，喂，你们这儿今天有新来的吗？
2: 没有啊。怎么又有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都找过，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
1: 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李氏有事呢？
2: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麻烦了，肖警官，
1: 回去等消息吧。

0: 叔阿姨，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娜娜睡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阿姨，您先别担心了，万一阿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而且以他这么聪明的人。
0: 就算是遇到危险，他也能保护好自己。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呀。
2: 您二位先去休息吧，这儿还有我呢。而且警察同志也在找，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哎，小宋说的对，要不然你先歇着吧，明天还得送暖暖上学呢。啊，我跟小宋在这盯着，去吧。
3: 叔叔，您也休息吧。
2: 哎，我没事，我来喝杯水。
0: 哎呀，没事吧？啊，没事，头晕。妍妍在哪儿啊？有没有受委屈呀？

老坤，我知道你能看见我，你别走在后面，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0: 哥，俺军醒了。
1: 你说这女的什么来头啊？这么快这警察就过来了。
0: 啊，我们还帮不帮他？风险会不会有点大？
1: 警察都走了，有什么风险？
2: 水和吃的正常给，别的先别管，关他几天再说，让他老实老实。
3: 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拉尿，监控视频搞到手，还怕他不听话？

0: 昨天下午4点给我回的电话。
1: 我是昨天早上联系的，
2: 还是关机。他会去哪里呢？
0: 要不咱们叫上同事一块出去找找。
2: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事儿最好先不让学生知道啊。
3: 丛老师和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4: 不是昨晚上都没找到，警方那边如果有消息啊，会随时通知我们。
5: 哎呦，今天去我校还有礼仪会嘞。
4: 那要不今天的例会就请文校长代为主持。
5: 关键是啷个跟大家讲？
0: 就说他出去开会了。
2: 好，先把学校稳住，免得人心惶惶的。
4: 那教育局那边，我们要不要报备一下？
2: 再等等，看看今天有没有消息。
3: 如果再没有消息，
2: 就得报上去。按照局里的通知，明天安校长得去局里开会。

有人吗？导光，我想上厕所，你先让我出去上厕所行吗？

0: 叔叔，您先喝点汤吧，找了一天一夜了，身体要紧。
1: 爷爷还没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阿姨，我煲了汤，您要不要喝一点啊？

0: 肖警官，你能找到黄超光所的施工图吗？
1: 你要施工图干什么？
2: 我怀疑黄超光所有密室。
1: 密室？
0: 对，上次我在黄超光所撞见
2: 陶坤的时候，他正在给光工想上香，香的那个烟不是垂直向上的，所以我怀疑当时我处的位置旁边有别的空间，
0: 否则空气不会这样。

0: 肖警官，昨天晚上不是刚查过吗？
1: 我们收到了新的线索，这施工图上明明有的区域，昨天为什么没让我们检查？让你给填上了。进来。

0: 来人，挪开。这后面什么地方？
1: 什么也没有啊。
0: 你现在主动打开，算是你配合办案。如果你拒不配合，后果自负。打开。
1: 嗯，遥控器在陶飞那儿。
0: 陶飞是吧？打开。

0: 我是他老公吧？
1: 哦，不好意思，我是他男朋友。
0: 哦，那这个必须得直系亲属签字才行。
1: 哦，我是他妈妈，我来签。
0: 啊，那跟我走吧。

0: 你醒了，哎，
1: 慢点。感觉怎么样？好点吗？好多了，让你担心了吧？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呢。 你知道吗？当我意识到我可能有危险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只有你。情况紧急，我只能打出一个字母。没想到你还读懂了。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 我害怕他们会折磨我，我也害怕我内心的那个防线会被他们击溃，直到你出现。

0: 下课吧，好吗？
1: 这算是求婚吗？
0: 我知道，求婚应该找一个更浪漫的地点，更浪漫的时间。身上连戒指都没有，但是我真的以为我把你丢了，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知道刚才护士来让我签字，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连你的家属都不是。我真的一刻也不想等了，我欠你的后半生我全都补给你，好吗？
1: 我的余生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欠我的了？以后我们握紧的双手不能再松开。

0: 你们这些人太猖狂，堂堂人民教师都敢绑架，这是刑事犯罪。警察已经在调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安校长这次确实受了很多委屈。
1: 安老师现在怎么样？还在医院，在慢慢恢复。
0: 安校长之所以跟黄朝光做扯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学生。
2: 我们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黄朝光彻底整改，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彻底杜绝娱乐场所收留未成年人工作，
3: 对违法乱纪，零。

0: 给你看个好消息，黄朝光速被查封了，
1: 陶氏两兄弟也被逮捕了。
2: 太好了，晚上喝一杯啊。

0: 谢谢你们哈。哎呀，
1: 韩校长啊，以后出门可得注意了。陶氏兄弟虽然被抓了，但以后再出现个王氏兄弟、李氏兄弟，
2: 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儿吗？啊，
3: 是，但是我相信。

0: 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制裁，大家也注意一点。不过说实话，我这次真的是吓坏了。对了，还有十几天就要中考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啊？
1: 怎么过去进入工作状态了？
2: 韩香，我们学校最终有30个同学进入了中考，最后一次适应性考试进入全区前50名的，我们学校就有3人。
0: 是吗？我们学校人这么少，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稳住啊！第二梯队呢？
1: 80%都可以考上高中。
0: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保驾护航。
3: 安笑，周末有空吗？我们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3: 暂时保密。
1: 方翔扫地，
2: 方翔扫地，
4: 方翔扫地，扫地扫地扫地。
3: 老师，你的作业。
4: 安老师，拜拜。
0: 拜拜。
3: 那我扫地，安老师。

0: 大家看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1: 电池。
0: 那谁能告诉我电池这两边是？没错，这个是什么呀？
2: 电灯泡。
0: 电灯泡下面绑了一条
1: 导线，
0: 这一头如果连接的，我们现在就来动手来试一试做这个实验，好不好？

0: 周秘书，周秘书，哇，你这这么干净啊！
1: 整齐多了，怎么样，方老师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完成了没有？
2: 自己看，这么自信？哼，那我来看看给我
0: P 的有多帅。 不错啊，多好啊！你这已经超出 PS 的范畴了，这已经属于漫画创作了。看来我的教学效果挺好啊。来，我发给我自己。碧珠，
1: 哎，你真的不打算中考了？
3: 我都没去上几天课，考什么？还拉低你们升学率。
0: 差点忘了正事儿。恭喜你，毕业了。今天啊，也是我们送教上门的最后一堂课。
1: 太好了，终于不能跟你们翻了。那我给你放这儿了。我还联系了三家打印复印店的老板，他们都说可以让你去试试。你有空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呗。
0: 周秘书，那我给你贴电脑上了，记得打电话。
4: 晓得了，真啰嗦。
2: 那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你们俩终于解脱了是吧？如果没有空出保学的任务，你俩早都不想管我了吧？我知道，竹山校长没人希望我回去读书，害怕我影响其他同学。出于愧疚，所以派你俩送教上门。 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1: 不是，周碧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如果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我们明明都知道你不会回学校上学了，方校长还非。

0: 精心给你设计这个上门的课程，他还自掏腰包给你装了这个电脑，还给你交了网费。每次他来都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在家不方便，都叫着我一块儿。
1: 秋月，别跟他说了。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哎，韩老师，你看。

0: 没事吧？没事，我也想你们。
1: 同学们，我们带着安老师去放风筝。

0: 挺高兴的。
1: 哎，同学们，马上就要中考了，大家一定要努力，拿出最好的成绩来，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3: 在我看来，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脚下，时间一点一点在缩短。明天是希望，是未来。无论昨天和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微笑着面对明天。大家今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3: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4: 有没有好吃的？
5: 有没有好玩的？
6: 我学会了烤肉。
2: 我学会了烤肉了。
3: 真的都很棒。所以呢，老师也希望未来也要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用时刻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每一分钟里都要有收获，可不可以啊？
2: 可以。
3: 听不到。
1: 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可不可以？

0: 恭喜于老师评上正高职称，这也是咱们学校第一个正高，这多好的开始啊！
1: 谢谢校长给机会，也谢谢各位校长，谢谢。
2: 恭喜你啊！
1: 这也是我们应该为你做的。我们叫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马上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能不能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啊？刚好给年轻人打个样嘛。
3: 哎，校长，是这样的啊，我是发自心底的感谢你，可以说是很感动。当初啊，您亲自到家里来聘请我，而且为了我评职称的事情，那是忙前忙后。那按理说呢，我应该头头报李的，但是这不是赶上了吗？时间不凑巧。前几天呢，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体检，医生就说呀，我这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再加上我嗓子。
4: 一直就不太好，这都是职业病了。我的身体可能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你们呢，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就可以了。于老师，方便您把您的那个体检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因为我的家里啊，还有安校的母亲，都是医疗系统的，我们可以给您找最好的医生。
3: 好，我回去找一找。哎，校长。
0: 您看我的课，如果做不了班主任，带两个班总可以吧？
5: 按下，我们学校的英语、语文是最薄弱的，这方面一定得加强啊。像于老师这样掉链子，那其他老师跟着学，那我们以后怎么管理呀？
4: 我建议啊，对付这种人，我们直接给他摆个课，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辞退他。
0: 不许说气话，幼不幼稚啊？
5: 于老师是在编的教师，哪能说辞他就辞退啊？
4: 那也不能放任这种人钻制度的空子。
5: 我当初怎么说来着？这个人功利心太强了，
0: 这不刚评上正高，不愿意干活了，还讨价还价的，哎，才50岁不到哎，只上一个班，他还好意思开口？他到底是消极怠工，还是真的生病了？咱也不好说，还是等一下他的体检报告吧，好不好？
4: 真要有什么问题，他早拿着体检报告来直接请假。
0: 那体检报告这个事儿。
6: 你盯一下，来了来了，于老师，刘校长，您怎么来了？
4: 我代表学校来看看你。
6: 哎呀，您来就来嘛，带礼物干嘛呢？啊，快请进，请进。
4: 你看这大热天的呀，还麻烦你跑一趟，我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快请坐，
6: 喝口水。
4: 您家这装修啊，简约高级，很雅致啊。
6: 乱装的啥风格都没有，就那啥混搭，
4: 很好看。对了，于老师，我这次来，主要是您上次不是说您生病了吗？然后我家刚好有人是医生。
6: 想您把您的体检报告拿给我，我给您找最好的专家。这个坚果呀，特别好吃。哎呀，你说那体检报告吧，我回来呀，到处找，愣没找着。
4: 要不我们安排您去医院检查检查？哈，每次去医院啊，这儿查查，那儿照照。
6: 哎呦，那机器啊，对身体的辐射那可是太大了，这没有病都会被照出病来。
4: 这是最权威的学术论文，上面说了，医院的检查仪器对人体的辐射伤害是很小的，就小到跟您家电视机、空调差不多。

0: 小芳啊，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是不是觉着我在撒谎？
1: 不，哪儿敢呀，于老师，我完全是代表学校来关心您的呀。咱们有病就治病，是吧？对不起，我有点头疼啊。今天我就先不招呼你了，你的心意呢，我也收到了，请你回去转告安校长一声，请他别再给我安排其他的工作了。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0: 是，我打扰您了。
1: 那您好好休息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校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一个班的课都不用上了呀？
1: 不用了。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您呐，太为难了。
1: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现在不舒服，那我们也得关心呀，对不对？我们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目前正好有一个办公室文员的空缺。
0: 哎，不是，做文员啊？
1: 您放心，我们呢会派专门的老师协助您的，一定不会给您太重的工作负担。
0: 那谢谢安校长，您呐特别体恤我们这些老同志。
1: 应该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说清楚。嗯，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0: 是，
1: 现在呀，根据政策的要求，必须要同岗同酬。
0: 同岗同酬，什么意思啊？
1: 根据您的工作年限。

0: 还有您现在的职称，一个月也能拿近7000块钱吧？
1: 嗯。
0: 但是您现在工作的岗位和内容都不一样了。如果说要做办公室文员，那只能拿文员的工资。
1: 文员的工资，那是多少呀？
0: 哎呦，我还记不太清楚，大概2800，
2: 大概是这样吧。
1: 2800，我蛋！校长，校长，校长，这恐怕不行吧？
0: 您是对这个岗位不满意吗？
1: 不，那倒不是。
0: 那是，
1: 我是觉得吧，这个岗位工资太低了。
0: 确实是低，要不是这次帮你找合适的位置，我都不知道咱们学校原来还有这么多工资不高但不可或缺的岗位。咱们这些老师经常会说，哎呀，工资太低了，跟这些岗位比起来啊，咱们当老师的幸福多了。您放心，我呀会找专门的老师帮助你的，咱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身体放在第一位，好不好？
1: 那我就一直拿2800呀？
0: 怎么可能啊！什么时候您回到教学岗位上，按照规定完成教学任务，那我们还是恢复您正高职称的工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要不要给您倒点水啊？
1: 不用，我有。
3: 这边请吴总。
4: 好。
5: 哎呀，真是感谢您愿意投资我们牙西寨啊。
4: 哎呀，我们大家呢商量过了，是这样的，就一致认为这个牙西寨啊是可以打造成精品民宿的。
5: 嗯，那我之前提的合作方案您看怎么样？
4: 我再确认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老百姓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给租金，如果有想留在民宿工作的，我们优先吸纳，是这个意思吗？
5: 是啊，而且啊，我还帮你多想了两步。这第一，就是和老百姓啊一次性签20年的租约，这样改造方案全交给你们。这第二，如果老百姓想在民宿工作的，我们就安排培训，让他们接受考核，等考核通过了，你们再任用。
4: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说了，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6: 各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关心的租金啊。房屋租金每月每平米13块，院子8块，土地每年每亩800。
5: 我们这一次性租20年啊，20年。
7: 俺们租约合同过了以后呢？
8: 我听说那个租约期过了，房屋就回收归政府了。
5: 啊？归政府？
7: 政府我们到了。
8: 那么那些装修的东西会不会直接走哦？
9: 走了，这个还是要算钱的哦。
5: 急嘛，听我一个个跟大家解释嘛。如果这合同到期以后啊，我们会跟经营方好好的协商，看这合作要不要继续。如果不继续了呢，你们的房屋、土地和院子都会还给你们，这已经装修好的也不会拆。
7: 他们呢，确定他不会拆？
5: 不会，这都会写在合同上的。
8: 那我们那个合同，他是跟哪个去签呢？
5: 跟经营方签啊。
8: 经营方？
5: 分不清楚，
8: 没听。
5: 信不过，
8: 我们人都认不着。
7: 哎，我替大家问一句哈，万一知道开发商跑我，租金我们拿不到，咋个整？他们又不是本地人，到时候我们找哪个看？
8: 找哪个嘛？我们也信不过呀。
4: 如果我们直接跟老百姓签，万一我这个装修全部做完了，中间有人后悔了要搬回来住，又或者中途他们要涨房租，这我没法弄啊。
7: 哎，我们跟政府签。
10: 跟政府签？
4: 我们是东西部协作项目，也算政府行为吧。如果政府不出面给我们做个担保，我真的不敢做。
11: 哎，于老师好。
12: 你们好。是遇到什么不懂的题目了吗？我来跟你们讲讲。
11: 不用了老师，刚才还有呢，不过现在没了。
13: 是关于被动语态的，我们刚问了裴老师，几句话就明白了。
12: 啊，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
11: 老师上课了，我们先走了，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安夏。
0: 哎，文秀。
14: 于丽君老师今天向我请病假了，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0: 怎么了？

0: 正在偷偷的备课。他跟我讲啊，如果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他还是想回到教学第一线上来。大请假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
1: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呗。
0: 好，那你是给他留两个班还是一个班？
1: 您觉着呢？
0: 两个班。
1: 好。
2: 雅西寨的情况我已经跟丹沙区政府沟通过了，他们全力支持。
3: 所以村民和开发商都跟政府签约？
2: 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雅西村委会。
3: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
2: 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
4: 物业管理平台公司，
2: 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
3: 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嗯，
2: 广斌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
3: 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来得要高很多。
2: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及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
3: 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这可是送给驻村干部的金句啊。
5: 哎呦，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哟？
6: 俺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区委，看能不能弄一点破旧的电脑。
5: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俺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
1: 真的呀？
6: 真是大快人心啊！
5: 我想到教育局，晚上回来请你们吃三文鱼，加半斤海胆。
1: 谢谢王校长。
5: 就喜欢看你们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6: 哈哈！谢谢王校。
7: 好消息啊，方老师。啊。
8: 周碧竹说他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他去打工了。
6: 真的？
7: 他说他负责一些 PS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
6: 那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朱秘书做呗。
7: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
3: 哎，安言。
8: 啊。
3: 我给你送了点西瓜。
8: 哎呦。
3: 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8: 怎么这么多呀？
3: 你分给同事嘛。我先放这儿了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3: 什么？
1: 我和丛金生要结婚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3: 是吧？
1: 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
3: 知道疼人的，安言，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
1: 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
3: 我知道，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1: 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他，我们会给他更多的爱。老师，你呢？怎么样啊？
3: 我很好。

0: 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祝福你们。
1: 谢谢。王斌，再见。

0: 点，对，新娘再靠近一点，很好，保持。
1: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终爱一生。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宣誓人丛俊生，
2: 宣誓人安言。
3: 大家都在忙呢。
4: 校长，辛苦
5: 了，恭喜你
3: 啊！不好意思啊，好了，不打扰你们，你们快忙快忙。话说，你的个人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啊？
5: 我的个人问题，我还早着呢。那于老师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他不在，我一个人带四个班。别说谈恋爱了，我连吃饭的时间都快没有了。
6: 怎么，作为我的徒弟，帮我这么点事儿就扛不住了？
5: 于老师，
3: 于老师，
5: 您回来了。
6: 安校长，您的心可真大，让这么一个小姑娘带四个班啊！
3: 因为我知道您会回来的。
6: 那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带两个班吗？哟，
3: 您的身体可以吗？
6: 可好了，你看身体倍儿棒。出去这一个多月呀，什么毛病都养好了。秋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一定要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以为我请假去休息会很快乐，您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可难熬了。我经常惦记着学校，我就想回来，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5: 师父，我也离不开您，学生们也离不开您。
7: 不，原来我确实以为是学生离不开老师，其实我也离不开学生。
3: 欢迎您的回归。
5: 欢迎师父回来。喜事
3: 儿？什么？
5: 安老师结婚了、
6: 啊、这真的是好大的喜事儿啊！恭喜恭喜，百年好合，与您同心，早生贵子。哎呦天，我得赶紧吃喜大的亏了。

救救我老师！来救救我老师！

0: 方家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

0: 刘局长，14宗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
1: 请求市委，并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0: 我已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2: 조대, 조사, 조대를 조사하면 돼.

别跑！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

0: 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跟大家讲话。谢谢。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先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响，男，1990年出生。 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因永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4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14中全体学生献给方响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0: 张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叔叔阿姨把方翔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
1: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你家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2: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1: 可不嘛。
2: 不过话说回来，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1: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2: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1: 李校长，欢迎你。
2: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
1: 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
0: 这你还记着呢？
1: 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
1: 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本硕博连读。
0: 这么厉害呀！我的潘师姐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很棒。收好，不许弄丢了。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1: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
1: 呢。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呼叫洞九五，收到回复。呼叫洞九五，收到回复。

0: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有了初具规模的空中力量，但薄弱的工业基础、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和腐败，以及混乱的指挥，使得这支空中力量脆弱不堪。
1: 什么情况？
2: 航路35公里内有机遇云形成，天空有雷电和冻积云，天气条件转差，大约20分钟后到达文昌上空。 无线电视连只能引到迫降。
1: 对，是。晚10:05，老规矩，15分钟内引到迫降。
2: 是，走。

0: 敌人陆子仪。
1: 陆副处长是中央行委会委员，并受中央行校委任，任本校的政训处副处长。大家都配合一下。
0: 谁是曾念桥啊？经举报，曾念桥涉嫌通共及走私文物，我想文物应该还在战机上吧。彻查所有的飞机，
2: 都有保护战机。

0: 你想干什么？是要拿寒光中队当成你参加护院的独立卫队吗？
1: 张姐，把枪放下，还有你们。
2: 陆副处长，笕桥飞机确实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动的，就算是中央航空委员会，包括陈校长亲临，也得是飞行员跟机械师共同随行。何况你手里只有曾念桥座机的搜查令，我想你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吧？曾念桥呢？
3: 报告，坐上官曾念桥执行紧急运输任务，自北平飞回，约8分钟后降落本场。 天气云，并无线电及跑道技术故障，现已航空安全规定，应立即关闭机场无关照明，并启动地面引导。刚刚队长正准备为冬季误导，
4: 这么点雾，飞机就落不下来了。我倒是要替航委会看看，党国号巨资培养出来的飞行队到底是个什么飞行技术。

0: 你们几个给我抓起来！
1: 等一下，陆部长，你是要搜曾建桥的飞机，可动九五现在还在天上呢。我觉得你应该让航空中队完成军事任务为大。

这次装无线电可没有咱导航塔队长靠谱，我又要忙架了，队长可接住我！

0: 曾建桥，昨日6月26号晚上，你在哪里？
1: 昨天晚上，我在北平云居胡同100号。
0: 云居胡同100号？
1: 是，云居胡同是富华大学教授们的住处，我从小是从那长大的。金先生是我的恩师，我顺道过去探望一下。
0: 有限人称，你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的，还带了个盒子。

0: 子呢？
1: 盒子？什么盒子呀？我们飞行员讲究速度，走路是快了些，慌张谈不上吧。
2: 飞机上有一个盒子，不过里面只有一些书。
3: 把人给我带走。
4: 是。
2: 慢着。
5: 请问陆副处长，笕桥为中央航空学校，当由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管理，政训处欲强行带走我队员，可有明确证据？
3: 张启，弓长张，启明的启，飞行教官兼韩光中队队长。航委会一直在查空军中的共产党，有说法笕桥早就已经有共党分子，我军在剿匪时出动空军，就是笕桥里面的共产党泄露了机密，才让共产党一路逃到了延安。
4: 张队长，我很是怀疑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3: 把他也给我带回去。
4: 是。
1: 我看谁敢。
6: 等一下等一下，陆处长，你应该知道

0: 复兴式飞机。哦，上周五，广东联合商会会长张谷春先生个人持巨资捐献给中央空军两架复兴式飞机，
1: 本周就要办接收仪式，而且委员长还亲自题字，
0: 志在冲天，很多媒体都是大幅的报道。
2: 这和此事有何关系啊？
0: 你知道张启是谁吗？
1: 他就是张谷春最小的儿子。
0: 父亲持巨资捐献给党国，这是爱国典范，儿子怎么会是共党？
1: 上次委员长大寿之日，空中飞政子机队，
0: 张启就是领航长机。
3: 我
1: 闭嘴。
2: 唐教育长，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张队长。
4: 更大贡献要以底线思维筑牢生态屏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常态化排查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抓实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护好区域生态本底。要以严实要求强化责任追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在问题整改中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格执行失职追责、终身追究制度，切实以刚性责任约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对近期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聚焦风险防控，夯实基层实操能力，立足我县安全风险隐患常发、易发、频发的突出领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精准指导靶向提升一线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风险辨识、应急处置实操能力。要坚持以战促提，健全闭环管控体系，秉持打一仗进一步的理念，对各类隐患点位分级分类制定整改方案，紧盯整改落实、复合消耗各环节，穿透式推进全闭环管理，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一线保障支撑，始终绷紧防汛防台安全之弦，层层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工作责任，立足乡镇街道防汛防台工作实际，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精准破解基层人员力量薄弱、技术支撑不足、物资保障有限等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夯实基层防汛防台工作基础，为全县安全稳定大局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5: 今天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报道。他从一名普通油漆工起步，紧跟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大势，深耕智能环保设备赛道，以匠心实干闯出一片科创蓝海。他就是浙江瑞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仁瑜。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创业故事。
6: 做企业一定要脚踏实地，把产品做好，客户就是自己，等于把这个设备就是做给自己的，那你这样的初心去做，客户一定是会满意的。
4: 吴仁瑜是重头镇叶阳村陈家阳自然村人，早年家境贫困，他初中毕业后便外出谋生，先后辗转福建、温州等地学习油漆手艺及打拼，在家具涂装一线沉淀了扎实手艺与行业认知。200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吴仁瑜奔赴金华义乌闯荡，彼时义乌正加速完成从草根马路市场到全球世界超市的蜕变。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义乌精神滋养着无数创业者，开放包容的商贸沃土也为他洞察行业变局提供了绝佳视野。
6: 因为后面国家政策需要做环保设备，那我正好这么一个契机走到了涂装环保设备联合做到一起去，后面因为客户大部分的需要，就开始加入到智能制造和环保设备融为一体。
4: 2011年，吴仁瑜在金华创立瑞鑫公司，15年来企业始终秉持引导客户需求、超越客户期望的理念，积极面向涂装、印刷、化工等行业，研发完善系列环保设备与大气污染治理配套产品，

0: 并技术与品质服务，业务覆盖江浙沪，并远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长期服务梦天、索菲亚等知名家居品牌，同时深耕家乡市场，为云和多家木碗企业破解粉尘治理难题，赋能本土产业绿色转型。
1: 对于客户来说，我们不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只把更好的设备给到客户，是让客户用我们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然后更加安全，更加智能化。
0: 以创新驱动产品提质，无人鱼始终锚定行业安全与绿色环保两大核心方向，年均投入百万元资金深耕技术革新与设备迭代。目前企业已拥有30余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厂房从初创的500平方米拓展至如今3000多平方米，年产值近4000万元。
1: 就是未来我们要为浙江的企业做到一厂一策，一起一个设备，让这个环保做到更好，就是天更蓝，水更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也是
0: 长期深耕环保科创领域的无人鱼，一直将守护生态环境作为创业初心。
1: 我期望家乡云和持续守住优质生态，发展绿色产业，我也会持续深耕环保科创赛道，未来也希望能把成熟环保方案带回云和，为家乡生态环保、产业绿色发展尽一份力。
0: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2: 8月31日，无锡畲族乡开展2026年度大学生新生助学暨畲江文化传播小使者活动，致力于深化无锡畲族乡非遗文化活态传承，扩大文化影响力。
0: 本次活动以青春赴新城，传畲乡非遗之声为主题，通过聘任2026年度大学新生文化传播小使者、技能课堂、新生第一课等多元形式，让新生近距离感受畲乡非遗魅力，凝聚青年文化传承力量，唱响畲乡非遗新时代之声。

0: 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姐，
6: 小龙珍珠。

0: 怎么这么快就没有？
1: 你说什么？
2: 没事儿，返航了。

0: 神车冲过来，
1: 风切变，
2: 抓稳了。
3: 什么切？
2: 接下来我会

0: 冲出低空气流，实行迫降，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
1: 飞机呢？
2: 副机后遭遇到了特殊天气，低空风切变。
1: 戴荣啊，这风什么变什么意思啊？危不危险啊？
2: 师兄，这我哪懂啊！低空风切变会导致飞机突然减速，进入失速状态。第一飞行家方如先生就是这样遇难的。

0: 你没事吧？醒醒！
1: 头还在，头还在，头还在，吓死我了！
0: 还好，人没吓着。
1: 气色那么差，以后再不坐你开飞机了。
0: 你坐好吧，我背你，还有飞机，不找你去。
1: 背我。

0: 当然累了，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重量果然不一样。
1: 什么意思啊？自己体能差还怪别人重。
2: 这重量确实不对。
1: 你怎么不拉了？
3: 等一会儿，二哥他们马上就来接我们。
1: 他们怎么找到我们？
3: 八十多五成。

0: 小童出土的刻字龟甲，应该是外石药器坑的。你认识啊？
1: 嗯，我见过他的拓片。但是这是安阳的文物，怎么会在飞机上啊？按理来说，它应该是南京石油所在管理的，只有很少量的一部分实物和那个拓片，在富华大学教授手中做研究。
0: 文物？
1: 嗯。
2: 队长，你来了。这件事我来处理，记住，千万别告诉任何人。队长，队长，没事吧？
3: 怎么了？
2: 没事。
3: 你们怎么不在原地等救援呢？
4: 战士的规矩，迫降之后。

0: 必须自行拖着飞机隐蔽，就算是飞，也不能坏了规矩。二哥，这架复兴号也有点漏油。刚才迫降的时候，起落架出了点问题。这样，你们先上车回去，这儿交给我了。
1: 那不行，复兴号必须全息全以回程。
0: 这样，这段路线我车拖着，在路上之后滑行入位，这得油还够用。也是。
2: 是非搞得跟大型救援现场一样，以后国产飞机就更没人敢飞了。
3: 回去之后，24小时看好的，别的问题，除了我在之外，别人很靠近。
2: 明白。
3: 一会儿回去了，带孟小姐去医院检查一下。
4: 既然是国产机完美回程，那我就得在。
2: 回来了，复兴号完好的回来了，回来了。

0: 这次试飞失败了吗？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讲讲。本次试飞是在紧急天气情况下迫降的，油箱还有起落架出了点小问题，但是咱们国产机性能还有操控性上绝对不输进口飞机。作为军人，我认为本次试飞是成功的。 这位勇敢的和我一起上天的孟小姐，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感受了。
1: 孟小姐，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孟小姐，
3: 给我们讲讲吧。

0: 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今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的鸡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清楚啊。
8: 是啊是啊，
9: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餐是你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五 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看不到你啊，人呢？哎呀，人呢？
7: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8: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7: 脸色差，
9: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10: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我没疯，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萧瑶完婚吧。
1: 还说没疯，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死了。
0: 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请父亲成。
1: 拉是怎么照顾小姐的？咱们赶快扶她下去。
2: 快扶下去。
3: 小五，去附近找到施主，其余人随我捉贼。
4: 是。

0: 裴侍郎，请留步。
1: 哦，三位，先别急着走，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近日啊，被小女闹的是心神不宁，若是不喝上一点呢，恐怕是彻夜难眠呐。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0: 正是，
1: 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
0: 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那是。
2: 将军，走。
0: 将军，施主找到了。
2: 你的？
0: 啊，是啊。多谢将军。
1: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漏的货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0: 长安红茶
1: 啊，
0: 你买到了吗？
1: 没有啊，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2: 放肆！
0: 谁说这是仙茶？
1: 我在洛阳。 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2: 胡说。

0: 这茶呀，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据说长饮啊，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县尉，您先请。
0: 多谢裴侍郎。

0: 苏谦啊，如此幽静的小院，这是哪儿啊？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齐力大过人，曾戍边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1: 凡害怕不吉利的。 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

0: 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
1: 苏县尉，
2: 哎呀，
3: 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3: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2: 哦，
3: 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
2: 晕血？
3: 啊，
2: 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
3: 哎，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让县令见笑了。
2: 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那就更是奇才呀。
3: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卢将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
2: 府的香料，
3: 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
4: 这就是我们西市属所辖的长安西市，东西两市都有220号，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府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意，西市则花湖杂处，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西市所收多异域之香，诸如苏合、安息、黑沉、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香店在西市上很多有些名气。
5: 县尉，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
3: 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
5: 啊，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3: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5: 看来县尉是在查案。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
3: 除非什么？
5: 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宋朝城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北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1: 等他坐山。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2: 可惜啊，宋朝范了宵禁，已被金吾卫所杀了。
3: 杀得好。
0: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迫死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3: 哦，
0: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

0: 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1: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1: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0: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苏明，苏明，你在干什么？
1: 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
0: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0: 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1: 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2: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0: 新娘窦从的弟弟
1: 窦玉林，
3: 啊，请。
4: 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5: 窦玉林何在？
6: 公子，公子，您看这，
4: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6: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0: 把门撞开。
7: 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可回来后不久，武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最终您都知道。
8: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0: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哼，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 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你要去鬼市，带多少人？谁不带？我一个人去。县尉，
1: 你怎么跟来了？
0: 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